是

想去，我想去，我想去。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行车音乐时间。

诊疗单，医院摆渡人的监制，大江冬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果上温柔的，还是大手的，我都记得。妈妈永远。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0: 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能够回家为家里做饭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1: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蔡华，平时在做这种运动员，但是看到他运动背景。
0: 我是来自民族组织学校老师的彩虹，每天看到孩子们带着漂亮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0: 爱是北斗，我爱阅读，爱书本。
1: 山有山有青有青的，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我是你们光荣的退伍军人，一生战友，把我们举起一个钢铁之心。加油，战友们！
0: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注意。

你们爱好，而是在平衡我们的两个标准。我们已经是60岁的八个干部，每天有任务收工。

这个事情就暂时停在这个最后百分之几。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新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欢迎回到节目中，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音乐零距离。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乐队名字有点长，叫做夏日入侵企划。那这是一支来自北京的宝藏朋克摇滚乐队，主唱呢叫做辉宏啊，然后像鼓手和这个吉他手呢也都是从小在一起的一个玩伴。那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第一万零一次告白，叫做电影呢叫做你的婚礼啊。那这一部电影啊，其实延伸出了非常多好听的音乐作品，李荣浩的《不遗憾》，然后夏日入侵企划的第一万零一次告白，然后包括周兴哲还有一首歌叫《离开你以后》啊，都是在这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些配套音乐。那这一首歌呢依旧是金牌的制作人荒井十一操刀制作的，整首歌就以青春和爱情为内核，也写进了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在情感当中的一些付出以及爱情路上的一些笨拙的故事吧。那我们接下来也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第一万零一次告白。

欢迎回来，这首歌很温情啊，来自杨宗纬的《这一路走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支乐队的名字叫回春丹啊，也是目前在音乐节当中算是顶流T0级别的乐队了，那也是每次在最后一首歌都会演唱鲜花嘛，因为鲜花这首歌实在是太过于火爆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除了鲜花之外的另外一首很经典的作品艾蜜莉，这首歌是2020年3月8号发行的一首歌曲。那说到回春丹呢，是来自广西的乐队啊，还是非常有个性的一支乐队吧，带有小地方的烟火气，复古 disco 律动和迷幻的摇滚又揉在了一起，而且广西舞王啊刘希蒙这个称号还真不是白叫的，大家如果看他现场的话就会跟着音乐摆动起来，而且你会觉得就是只有刘希蒙在舞台上唱歌，这个舞姿哎，这个身手才能够配上他的一个音乐啊。那这首艾蜜莉呢2020年发行啊，也是写给恋人的一首情歌，那包括这首歌的歌名艾蜜莉，它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的名字，而是可能是每一位朋友心目当中的臆想当中的一位女生吧，所以这可能也是刘希蒙想要表达的世上的所有值得的一个美好的意象哈。那我们接下来也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回春丹乐队的艾蜜莉。

0: 友小胡姐姐。那我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啊，又请到了我们可爱的小主持人妮妮。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妮妮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妮妮，我今年上二年级了，明年就三年级了。
0: 啊，妮妮是你的小名啊，那我们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你的大名叫什么呀？
1: 我的大名叫王一晨。
0: 啊，你在哪里上学呀？
1: 书童小学。
0: 哦，在书童小学上学啊，那你平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兴趣爱好呀？
1: 我喜欢画画。
0: 哦，喜欢画画，嗯，还有没有呀？
1: 我还喜欢看书。
0: 哦，还喜欢看书。很多小朋友可能也很想去学画画，也想在暑假的时候学画画。那你觉得学画画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1: 是要把那几个线弄得直直的，不然歪歪的就不好看了。
0: 哦，就是如果我们小朋友在学画画的时候，我们每一条线啊都要画得直直的。嗯，那你觉得你画画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呀？
1: 比较放松的，不是那么紧张。
0: 哦，觉得自己画画的时候就是非常放松的。嗯，非常好啊。就是平时我们在学习很紧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画画来放松一下心情，是不是？
1: 嗯，
0: 非常棒。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放假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妮妮都做了哪些事情呀？
1: 我放假的时候，我妈妈会给我布置一张列数式的纸。
0: 哦，就是我们呀，有没有出去玩呀？
1: 去了。
0: 啊，去哪里玩啦？
1: 我们小区有一个公园。
0: 哦，去公园里玩啦。公园里都有哪些东西呀？
1: 有滑滑梯，还有一个亭子。
0: 啊，你平时是不是特别喜欢去公园里玩？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就是我们接下来啊，我们的暑假过去一大半了，我们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妮妮会怎么去安排呀？
1: 我会在我妈妈 iPad 上给我报了一个可以学东西的。
0: 哦，可以学东西，学什么东西呀？
1: 就像古代的古诗呀，还有数学什么的。
0: 哦，就是可以在平板电脑上学习一些古诗啊，学习数学的课程啊，是不是？
1: 嗯。
0: 哦，就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妮妮就打算在这个平板上面学习我们下个学期的内容了，是不是？
1: 嗯，
0: 非常好啊。那我们暑假的时间也比较长，你想一想，有没有哪个好习惯是你一直在坚持的呀？
1: 跳绳。
0: 哦，每天都在跳绳吗？
1: 嗯。
0: 每天跳多少个绳啊？
1: 600个。
0: 哦，跳600个，跳这么多啊？那你会不会觉得累啊？
1: 不觉得累。
0: 哦，这么厉害。那你为什么会想每天都要跳绳呢？
1: 因为三年级可能会跳的比一年级，比二年级多一点。
0: 哦，就是三年级我们小朋友跳绳的任务会比二年级更多，所以我们妮妮在提前的训练，是不是？
1: 嗯。
0: 哦，那你这样子每天训练下来，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我发现现之前我跳600个很吃力，现在我感觉不怎么吃力了。
0: 哦，之前我们可能运动的时候身体还会觉得有点累，现在感觉跳600个绳已经觉得小意思了，是不是？非常厉害啊。希望就是我们听红帆船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像妮妮一样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件事情啊，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啊。非常好。那我们妮妮在暑假这个假期里面有哪件事情是你最想做的呀？就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可能想去游泳啊，想去玩水啊，想吃冰淇淋呀，你觉得哪件事情是你觉得暑假的时候最想做的呢？
1: 我会去楼下的一个小商店买点冰淇淋吃。
0: 哦，妮妮最喜欢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去小卖部买冰淇淋吃，是不是？
1: 嗯。
0: 哦，就是我们平时吃冰淇淋吃的多不多呀？
1: 不怎么多。
0: 哦，不怎么多。那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吃太多了，我们会怎么样啊？
1: 会拉肚子的。
0: 哦，对啊，我们要是吃冰淇淋吃的太多了，我们肚子也会不舒服的，对不对？

0: 可能也会像妮妮一样，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想吃冰淇淋呀，或者还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想要出去玩啊。那你觉得我们夏天的时候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有哪些事情是要注意的呀？
1: 出去玩的时候要看看，去游泳的时候要看看水的深度是不是适合自己。
0: 哦，说得非常好啊。如果说我们要去一些溪流啊泳池里面玩，我们要先看看这个水深是不是除了我们要注意水深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还要注意不要中暑，因为现在天气很热。
0: 哦，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刚刚我们先回到我们第一个话题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就是游泳啊玩水的时候要注意水深。除了注意水深，我们是不是还要一定要在爸爸妈妈的监护下，我们才可以下水游泳、下水玩啊，对不对？嗯，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说在一个陌生的水域里面，我们能不能去玩水啊？
1: 不能。
0: 嗯，对于一个陌生的水域，如果说我们去玩水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这一点也说得非常好。刚刚妮妮还说到了，我们天气很热的时候，就比如说一天的中午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1: 我们应该待在家里，晚上再出去。
0: 对，说得非常好。我们一天的时候可能中午啊下午的时候会比较热，那我们就等到傍晚的时候天气凉快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出门，对不对？我们平时呢也可以准备好一些防中暑的药物，比如说龙虎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啊。如果说在外面在户外的时候小朋友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吃一些防中暑的药物啊，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就是更加的安全一些啊。那你再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1: 我们要看看车子来了没有，
0: 一定要注意周围的路况，看看周围有没有车。如果说我们小朋友过马路的话，一定要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是不是？非常好。那我们再说一说，如果说我们假期的时候爸爸妈妈比较忙，我们小朋友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啊？
1: 我们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0: 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说有陌生人敲门，我们千万不能给陌生人开门，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一个人在家，我们能不能去，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东西想要去插电啊，能不能去碰插座呀？
1: 不能。
0: 对，我们也不可以去碰插座。我们能不能自己去肚子饿了能不能自己做饭呀？
1: 不行。
0: 对，这一点用火用电的安全小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对不对？非常好啊。那确实啊，我们的暑假的时候呢天气一直都会比较热，那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好主意啊？我们可以暑假的时候在室内在家里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1: 我在家里会玩一些我爱玩的游戏。
0: 可以在家里玩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呢？
1: 我家好像有一个可以趁青蛙的，那些青蛙要那边有一个天秤，那些青蛙要平衡，如果一个地方太重就会倒下去。
0: 这就是一种益智类的小游戏，是不是？我们可以像玩一些像手工类的小游戏啊，或者就像是我们妮妮说的，就是也可以在家里面画画呀，对不对？天气太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做这些事情。那你觉得我们平湖有没有哪些地方就是室内的好去处可以推荐给小朋友们的呀？
1: 我好像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每个周三都会去打羽毛球。
0: 可以去室内打羽毛球。这一点也非常好，我们这样就可以不在外面晒着了，是不是？室内的体育馆小朋友们也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去玩，然后去运动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暑假不光就是可以在家里休息，也可以锻炼到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这一点非常好。那我们妮妮再来说一说，我们马上就是要升到三年级了，是不是？你觉得我们三年级和二年级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呀？
1: 会多两门课。
0: 会多哪两门课呀？
1: 英语和科学。
0: 那这两门课你有提前去预习吗？
1: 有。
0: 就是暑假的时候已经在开始学习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对这个科学和英语有没有信心呀？

0: 有，
1: 像就是我们下个学期要三年级了，你有没有对三年级立下什么样子的小目标呢？
0: 我想要让我数学提高一点。
1: 哦，想要让数学再提高一点。如果想要让数学再提高一点，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呀？
0: 上课要认真听讲。
1: 哦，对，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上课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讲。那课后呢？
0: 课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1: 哦，对，课后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也可以再继续的复习一下我们的数学，是不是？也要认真的完成作业，对不对？我们要独立认真的完成作业，然后课堂上认真的听讲，这样子呢，我们就一定可以学好数学了，对吧？嗯，非常好。我们上一个学期你觉得自己哪门功课是学的比较好的呀？
0: 语文
1: 啊，语文学的很好。那语文是怎么去学的呀？
0: 就是语文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生字全部认全。
1: 哦，对，我们要把生字都认全，然后呢？
0: 然后考试的时候要仔细读题目。
1: 哦，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考试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读题目，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关键词，我们可以把它圈画出来，是不是？嗯，非常好啊。我们小朋友如果说语文方面有一些小小的落后的小朋友，也可以按照我们妮妮的方法来学习语文啊，这一点说得非常棒。
2: 来瞧我的，
3: 相信自己，展示自我，敬请把握红帆船瞧我的专栏为您提供的
4: 慢点，我传递着关怀与守候，无论晴雨我们都在你左右。
5: 美味
6: 为加油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6: 因为工作
3: 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点半准时上线啦！
2: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4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点半过成一天里最舒服。

0: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景瑜。
0: 是的，今天呢又是一个新的周一。
1: 对、
0: 又到新一周了，
1: 全新开始。
0: 哇，时间过得真快啊。
1: 说这周过了要开学了，朋友们。
0: 对，我今天还在跟景瑜说呢，我说哇好快啊，八月份要结束了、
1: 神兽们要归笼了。
0: 这一下就是八月的最后一周了。
1: 对，
0: 那小朋友们可能就是得要珍惜这最后一周的暑假时光了啊。
1: 是，
0: 对，作业没写完的抓紧时间啊，这还有最后一周给你补呢。
1: 对，这个家长的心态应该挺好啊。
0: 对对对，哎，终于啊不用每天在烦恼娃要去哪儿了、
1: 每天中午吃什么
0: 啊，终于可以去学校了啊。
1: 对，
0: 那这个高考生们啊，那就是这一周过完陆陆续续就要去学校报到了，
1: 应该还挺兴奋的。大学生们啊，
0: 对对对，我想回想一下我10年前啊，正好我是2016年高考然后去上大学，就10年前的这个暑假，哇，真的还蛮期待的，就像一切都是未知的。
1: 对，因为你正好高三毕业，就有时候懂那也稍微懂一点了。
0: 对，
1: 就不像小学，可能升初中，初中升高中，还有点懵懂，对吧？
0: 就是，在以前，比如说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啊，你转来转去，其实都还是在你们那个城市或者你那一片区域的。
1: 对，
0: 啊，你就不会离开太远。但是真的，大学对于很多这个高中生来说啊，就是要坐飞机，可能要去到几百公里、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了。
1: 对，而且是等于是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嘛，住宿的状态。
0: 是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最近这一周这个心情状态怎么样啊？好，那我们依旧老惯例，跟各位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旅行啊。

0: 这个黄果树的瀑布有一版啊，
1: 对的。
0: 然后作为咱们成年了，长大之后可能在里面回去找到童年的记忆啊，或者说就看一看语文书上的这个真实的黄果树瀑布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啊，这个那就这样吧，他没有太多的想法，
1: 无法品鉴。
0: 对，你知道，而且我们在那个黄果树瀑布那个观景台那儿，然后大人不都围着一圈在拍照嘛，啊，就各种拍照，各种拍拍拍拍拍，哇，手机感觉内存都要拍满了。我就听到旁边有个小孩，就是因为那个瀑布很大啊，然后观景台虽然离瀑布很远，但是那个水汽啊也会就像下雨一样笼罩着你。我就看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就一直在他拉他妈妈的衣服，说妈妈不要拍了，我们走吧，这下雨了
1: 不好玩。
0: 对，他觉得不好玩啊，他就觉得什么都看不到，因为这个小朋友又个子比较矮嘛，
1: 啊，
0: 大人们都站在一圈拍照啊，
1: 全是人，
0: 对，全是人，他看到就全是人，那边远远的一点点的那个水在那，
1: 对
0: 啊，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各种水汽笼罩着他。
1: 小朋友也没社交圈，
0: 对，
1: 他也拍不了照啊，
0: 他也拍不了照，
1: 没手机，
0: 啊，真的。我在那儿这个观景台上，真的感觉看到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在臭脸，就是没有一个是开开心心的那种，就是臭脸，
1: 都想回家了，
0: 啊。对，然后还被爸妈强行拉着，哎，来来拍张照，拍张照。对他们来说就不想拍，
1: 哎，所以真的就是你如果带小朋友出去的话，
0: 嗯，
1: 选择地点也挺重要的，
0: 是的，
1: 游乐项目方式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0: 嗯嗯嗯。然后还有第二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体力了。啊，对于爸妈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
1: 嗯。
0: 那比如说你像爬山，你得抱着孩子啊，你像长城啊这种路途比较长的，
1: 嗯，
0: 然后这各种暴走的这种情况，你都得要首先照顾孩子的情绪和感受。
1: 嗯
0: 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作为新手爸妈，嗯，就俩人带一个娃，你还得出去玩，就会造成孩子也没玩开心，爸妈也玩得不开心，
1: 啊，除非就是夫妻俩真体力特别好
0: 啊，对，
1: 哦，全程背着孩子，
0: 是的，或者就是这个孩子真的很省心，
1: 哎，
0: 啊，你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啊，我看到了他确实就是会比较自主啊，比较独立，
1: 哎，是，
0: 哎，自己就背着自己的小包。

0: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啊。那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为什么发笑，就是哎呀台风又来了，
1: 有点无奈了
0: 啊，有点无奈了，
1: 刚走呢
0: 气笑了啊，真的是气笑没招了 啊， 而且还不止一个啊，好多个，第18号台风，第19号台风，第20号台风，还有第21号台风啊，
1: 这是组团来了。
0: 哎呀，来看看吧最近天气情况啊。那为期40天的三伏天今天正式结束了啊，咱们正式出伏。
1: 嗯，
0: 那很多朋友就很期待呀，出伏了就代表后面就不会太热了嘛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市的天气怎么样，台风又会有什么新的动态啊。那出伏之后呢，暑气会渐渐的收敛，但是暑热不会一键消除啊。
1: 嗯，
0: 本周呢我市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所以这个热烘烘的夏天的体感呢还是挥之不去的啊。
1: 对，那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今天我市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全天气温在27到33度啊，闷热体感呢是持续在线的。那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至33度，东到东南风4到6级。
0: 嗯，
1: 那另外呢，海上的台风啊也正在扎堆啊，这一次性来4个啊，为我市未来的天气的走向啊也是增添了几分的变数。所以也是提醒各位市民啊，也是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的资讯，安排好生活和出行啊。
0: 嗯，
1: 我们来看看有哪几号台风吧。
0: 对，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首先呢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呢超强台风级，今天早上8点位于我省东南方向约15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啊。那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快速移动，强度还可能会有所增强啊。那可能会在今天下午进入我省72小时警戒线，明天上午进入48小时警戒线，26号的上午进入东海之后呢，会折向西偏南的方向去移动啊。
1: 嗯，
0: 那根据最新的它的这个移动路径研判呢，进入东海之前，也就是8月26号前后呢，对我是没有明显的影响啊。8月27到28号这两天，我是会风力增大，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1: 嗯，那今年的第19号台风呢，叫做紫檀啊，是一个热带风暴级，中心呢是位于今天5点钟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的一个海面上。
0: 嗯，
1: 那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呢有9级，那预计呢紫檀也将会在北部湾的一个海面上来回旋扫动啊，强度呢也会有所增加，最强呢可以加强到一个热带风暴级，就是大概在10级左右。
0: 嗯，
1: 其实这样的一个等级的话还行
0: 啊，
1: 是没有构成那种超强的一个台风的一个状态哈。
0: 对对对，
1: 那预计呢也在8月24号夜间起啊，就是今晚也会在也将以每小时大概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偏北方向移动啊。嗯，
0: 是的，那也会带来一些风雨影响啊。啊，那再来看第20号台风简拉维，在昨天晚上的23点就已经减弱成了热带低压了啊。在今天早上8点位于温州南偏西方向约350公里的洋面上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啊。那在这个之后呢，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去移动。那今天白天呢，可能会在福建南部沿海登陆啊，登陆的时候也只有7级，登陆之后也会逐渐的减弱啊，当然也不排除今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的可能性啊。
1: 嗯，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今年的第21号台风，叫做艾莎尼啊。今天上午呢，也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台湾台北市东偏南方向约1970公里的洋面上。那中心最大风力呢是8级，1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170至280公里。
0: 嗯，是的啊，那最近呢午后局地的降雨也是随机性很强，所以大家最近出门呢带把晴雨两用伞，防晒挡雨两不误。那目前呢海面的热带气统还是非常活跃的啊，
1: 太活跃了，
0: 时不时对，时不时就突啊冒一个这个台风出来了啊。
1: 嗯，
0: 那大气环流呢也比较复杂，那根据台风沙德尔的最新移动的路径研判呢，进入东海之前26号前后呢，对我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啊，所以27、28号这两天呢，大家出门可能得要注意一下了啊，注意这个风雨的影响。那市气象台呢也会持续的密切关注，及时发布台风相关的

0: 态信息。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本地新闻啊。那我觉得生活当中啊，大家比如说经常会去逛大的商场，
1: 是
0: 啊，那商场什么都有啊，大家吃的喝的什么都买得到，
1: 用的穿的，
0: 对、但是啊，生活中有很多小的东西，小的事情呢，我们需要一些这个小摊儿啊来帮我们解决，
1: 巧手匠，
0: 对，比如说那鞋坏了，我们要修鞋啊、那钥匙丢了要配钥匙啊，那有时候车辆呢有一些小毛病，我要维修一下，这些都是生活当中不起眼的小修小补啊，但是也是大家生活的刚需。最近呢，人民路上有多家便民摊位完成了改造提升，有了更加规范整洁的新面貌啊。那最近呢，市综合执法局针对人民路三号桥菜场对面弄堂口、人民路建国路交叉路口的便民摊位进行了试点优化升级，会持续的优化残疾人便民摊位管理服务，让小修小补更加便捷规范，也让居民家门口的这个便民服务更有温度。
1: 对，那此次改造呢，首先是从看得明白入手，摊位的工具车啊，也是统一更新了一个标准化的信息公示牌啊，将摊主的信息包括服务项目、监督方式等内容呢清晰的展示，也让居民啊需要修鞋的修鞋，需要配钥匙的配钥匙，相关服务相关的信息也都一目了然啊。
0: 是的。
1: 那与此同时呢，现场也还用了黄色的地标，精准的划定了专属的操作区域，明确了经营的边界，规范作业的范围，摊主在哪里经营，还有工具和物品呢要摆放到哪里，都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限。那在满足居民便民服务需求的同时，也让周边环境更加的整洁有序。
0: 是的啊，从城市的边角空间到居民身边的便民服务点，一个个小摊位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那平湖市区哪些地方能够满足市民小修小补的需求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那从市综合执法局了解到，目前呢，我市有五家残疾人便民摊位可以给大家提供像磨剪刀啊、修鞋、修拉链这些服务啊。除此之外呢，在关帝庙商圈、人民西路三号桥周边、百步桥周边等等路段啊或者区域呢，都有较为集中的小修小补的店面啊，大家可以路过的时候自己看一看啊，提供相关的服务都是没问题的，
1: 真的挺实用的。
0: 对，你知道我之前就是有过，就是买的衣服啊，我发现尺寸不太合，那退掉嘛也蛮可惜的啊，然后就会想着那我就找裁缝改一下。
1: 对，
0: 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就不知道，哎，现在哪还有这种
1: 找
0: 对裁缝店啊？然后就还发朋友圈，或者是问身边的同事朋友，所以就像这种小修小补的店啊，是非常非常方便大家日常生活的。
1: 然后你衣服上掉个纽扣啊，或者是自行车哪个零件掉了啊，就都是可以去到现场的。
0: 对啊，非常的便民啊。那各位，如果你也知道你们家周边啊或者家门口就有这类似这样的一些便民的小摊位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晒一晒位置。好，再来看下面这条本地新闻啊，因为现在这个还在暑假时间嘛啊，
1: 是
0: 啊，包括在这一整个夏天的时间啊，我市呢有40所学校利用这个假期的窗口期，对学校的基础设施呢会进行一些微改造。就是刚好学生也不在学校上课啊，那这时候去做一些改造呢，也不会打扰同学们的学习啊。那大家9月份一开学，哎，能看到学校华丽变身，
1: 崭新了，
0: 对，就非常的好啊。那比如说像市外经开中学，那它从投入使用到现在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啊。那学校的室外篮球场的地面磨损的很严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凹凸不平、塑胶脱皮的情况。那为了满足学生日常的需求啊，所以呢也进一步的排除安全隐患，就利用暑期进行了篮球场地的改造啊。那现在改造之后的篮球场地啊，地面平整，色彩鲜艳，安全感十足。这个项目呢总投资近65万元，利用两个暑假的窗口期，对于学校5个室外篮球场开展微改造。最近呢最后的悬浮地板的铺设工作已经顺利完工，新学期开始，学生们也会迎来焕然一新的篮球运动场地。
1: 是，那另外在行知中学啊，也是综合楼、行政楼、厕所改造工程的都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年暑假呢，学校也把改造的范围延伸至了综合楼和行政楼，对像洗手台、便池等设施呢，也是全部进行了一个更新翻新。同时呢，学校也还完成了校园广播电视台、食堂消毒房的一个提档升级。那校园另一处重点工程，就是在操场的一个小型笼式足球场。

0: 马上要启动施工了，预计将会在新学期开学不久之后呢会完工使用哈。那在暑假期间呢，我市约40所学校对校园基础设施进行了各类的一个维修改造提升，也涉及了校园的围墙改造、道路维修、厕所改造、体育设施场地改造、消防设施维修等，以更加安全、舒适、优美的校园环境迎接秋季新学期的开学。
1: 是的啊，那各位小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啊，同学们可以看一看，到时候下周开学报到，
0: 焕然一新的、
1: 啊、对，去到
0: 学
1: 校
0: 啊，
1: 对，可以去找一找有哪些跟开学前不一样的点，
0: 找不
1: 同。是的。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稍事休息一下了啊，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待会儿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0: 总要抖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半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信息。
1: 好，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已经下班，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互动分享下班路上路面情况怎么样。如果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也可以在微信群里来分享一下，记得要艾特一下主持人靳宇或汉林啊。那希望大家下班路一切顺利，不要遇到拥堵的情况。
2: 对，现在应该路面情况都还好，没有开学嘛。
1: 是的，还是比较畅通的。
2: 对，学校区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哈。
1: 哎，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老潘，我们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Hello， 老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前进大道和金平湖大道的十字路口，就是我们平湖滨的中医院这边的。那么刚才在这边站了一会儿，现在看起来交通流量还是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今天车子看起来好像不是比往常稍微少了一点。不是很多，可能就是台风天大家出行的也少吧。
0: 对。
1: 但是那个闯红灯的电瓶车闯红灯还是有两个的，关键主要首先是应该工地上的。那么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下，今天还是那个我们三伏天已经结束了，但是这种天气大家也知道啊，台风天应该是还是有的，主要是我感觉就是那个开电瓶车啊戴头盔的，我自己应该也是电瓶车的。戴头盔的有的时候风比较大，比较危险的。家里如果有老人孩子开电瓶车的，还是要叮嘱一下。那么还是也是不要闯红灯。
0: 是的。
1: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我们的到嘉兴的高架路已经通了，就是那个胜利路这个口子还在改建。一半道路已经好像在拆了吧。路过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主持人，另外今天也没什么。
0: 好的，好，谢谢啊，谢谢老潘给我们带来路况分享啊。今天这个户外风还是蛮大的啊，
2: 是
0: 很辛苦。那各位下班路上呢，也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啊。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就顺势分享一些目前咱们市区内的一些交通的新闻啊。首先就是刚刚老潘也提到了快速路啊，因为现在通车了嘛，
2: 好消息啊。
0: 哎呀，我那天在这个我们群里就看到静瑜说他当天就去有去体验一下
2: 啊，正好去嘉兴。
0: 怎么样？这
2: 很快啊，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整条快速路因为它是三车道嘛，然后限速是80码全程抓拍的，但是80码的速度你走在快速路上也不过15分钟到20分钟就下来了，
0: 因为你全程没有红绿灯嘛。
2: 对，很快。
0: 对，真好啊。那之前呢咱们可能往嘉兴开啊，可能得要就是50分钟了，我感觉啊。
2: 对，
0: 如果要开到市区的话，
2: 要下班的话起码一个多小时吧。
0: 对，那现在有快速路，这个时间减半。
2: 对，一个是车多，再一个就是红绿灯也多嘛，
0: 对，
2: 现在就会好很多啊。
0: 那最近呢这个快速路就再次传来好消息了啊，就是亚欧路匝道进口还有两段地面道路都开放通行了，所以咱们出行就会更加方便啊。就在8月23号的晚上，嘉兴至平湖快速路此前还没有开放的亚欧路匝道进口把围挡给撤除了，所以就正式开放通行。与此同时呢，科技大道北侧，也就是亚欧路到三环东路这一段，以及三环东路双向长水路到油泉路这一段，两段地面道路也都重新开放交通，所以整个这个路网结构就进一步的在完善了。
2: 是，那本次开通路段和匝道的一个进口呢，也将有效的分流嘉兴广义路等道路的交通流量，也缓解高峰时段的一个局部路网的一个通行的压力，改善整体通行的环境。那像我们平湖市民呢，往返嘉兴市区还有科技城片区基金小镇啊，也将会更加的省时和便捷高效了。
0: 是的，我们也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啊！我就准备这一周也高低得开去
2: 嘉兴，
0: 去
2: 体验一下，逛一逛，体验一下。
0: 对，因为就是回来之后还没有去体验过啊，我想看看到底有多快、啊。
2: 是。
0: 好，再来跟各位分享一条这个跟交通有关的新闻啊，因为最近很多朋友上下班啊。那经过东方路都会发现 哎有点不一样。
2: 是的。
0: 那就东方路的部分交叉口呢，中间都设置了隔离带，就可能之前这一块是十字路口。
2: 对。
0: 哎，怎么中间一下隔起来了啊。那目前呢道路正在进行改造，那改造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跟各位来解读一下啊。那在芝川路和东方路的交叉路口，大家有时候上下班经过啊，能看到就是芝川路中央呢它设置了一个隔离栏，东方路上直行的红绿灯呢也给它关闭掉了啊。从芝川路左转和直行的车道呢也被水马围了起来啊。那目前呢芝川路上的车辆只能通过右转进入东方路了。
2: 对，那这个交叉路口呢其实是临近平湖市芝川实验中学的，那高峰时期呢其实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此次工程呢也是将学校门口路段上的绿化带移除之后呢进行了硬化，改造为了新的车道，以缓解路口的交通压力，来提升车辆的通行的效率。对，因为其实芝川路的那个路口8点到9点这段时间
0: 车蛮多的，
2: 对，孩子们放学嘛，就很多家长就是接孩子会停在路边，就等于

0: 占了一条车道，
1: 是的，
0: 哎，所以每次大家开过的时候，可能就会这个通行会比较慢哈。
1: 嗯
0: 嗯，那近期呢，我市城区的多条道路呢也开启了一个改造的工程。那除了刚才说到的东方路至川路的交叉口，本次改造的道路呢，还有东方路三港路的交叉口、文兴路的一个东湖小学以及锦绣路。那东方路进入三港路呢，也将增加左转车道。其他路段呢，改造内容还包括像人行道的改造，还有交安设施。及照明迁移，还有管线保护和护栏增设等一些工作设施啊。
1: 那整个改造工程呢，预计会持续到十月底啊，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时间的啊。施工期间呢，部分路段也会实行半幅封闭或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如果上下班正好要经过啊，如果平时出行呢要经过，那要注意绕行一下啦。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一下，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下班总要抖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伴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新闻资讯。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啊。那最近呢，这个在热搜上也是挂了好几天啊，然后有不停的有人出来回应啊。那最近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盘一盘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其实跟咱们今天话题还蛮契合的，
1: 嗯，
0: 就是孩子出去玩嘛，
1: 对，嗯，乘坐交通工具，
0: 对，就出去旅游嘛。我们也说了，其实你带小孩出去旅游，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啊，
1: 嗯，
0: 你要考虑他这个景区景点对他有没有兴趣，包括这个路程啊，你要做什么交通工具。那其实很多家长呢还挺就是不愿意带孩子出去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啊，这小朋友啊，那比如说你带他坐高铁，因为高铁方便啊，
1: 是
0: 你带他坐高铁，你没有办法控制他在高铁上哭哭闹闹，
1: 对
0: 啊。然后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新闻，就是两个小女孩啊，俩人啊，就两个小孩坐高铁，然后他妈妈呢就给他买了一张，这个就是买了一张中间的位置，
1: 嗯，
0: 就等于就是他三张票两个小女孩坐，然后两个小女孩呢就把中间的这个空的位置啊，然后用来放零食，
1: 嗯
0: 啊，就一路吃吃喝喝啊，就到目的地了。
1: 对，所以就是这三个位置其实都是他们买的嘛。
0: 对，
1: 嗯，
0: 就他妈妈没有上这个高铁，
1: 哦，
0: 啊，就没有上这个火车啊，
1: 嗯，
0: 就是只是把他们送到高铁站，两个小女孩自己坐的火车。
1: 对，
0: 啊，
1: 高铁一般就是一边三个位置，
0: 对对对，
1: 一边两个位置嘛。
0: 对，
1: 哦，
0: 那然后在这个火车的过程当中呢，行进过程当中啊，旁边呢就有一个路过的无座的女乘客，啊，一看到哎，你们这个座位好像半天也没人坐啊，
1: 是
0: 你们一直都放零食的，要么你能不能让我坐啊，就商量了一下，那两个小女孩不同意啊，于是呢这个乘客就找了这个列车员啊，说想能不能调解一下啊，比如说这零食你们两边放一放，我让我坐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啊。
1: 是的，
0: 那结果呢女乘客是跟调解员说啊，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得互相体谅嘛啊，
1: 嗯，
0: 列车员表示说这个座位啊是他们买的，
1: 对，
0: 跟我说呢我也没用啊，我没办法，只能你们自己协商，你们如果协商没有办法成功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1: 对的
0: 啊，那随后呢这个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关注和热议。
1: 对，其实有很多网友就表示说啊，这买了票了，对吧，
0: 嗯，
1: 这个票就是你是一个这归属权所有权嘛，
0: 就我花钱了呀，
1: 啊，对，我不让也挺正常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然后有很多网友就说了，这不很简单嘛，人家女孩买了零食又买了票，她又没占座，对吧，
0: 嗯，
1: 就不要把这个所谓的道德绑架说成是相互体谅，
0: 嗯，
1: 哎，然后也有网友说花钱买票呢具有座位的支配权，也是天经地义的，一不犯法二不违规也没毛病啊，然后呢想坐呢就可以再花钱买这个座位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吧，
0: 对，
1: 但是你
0: 得人家同意，
1: 对，你得人家同意，哎，看看是你更重要还是零食更重要啊，
0: 对，
1: 怎么来选，嗯，
0: 但我看有网友也质疑啊，说两个人呢买三张票是到底合不合适啊，
1: 对，
0: 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大家坐高铁坐火车应该也知道无座票呢是跟有座票的二等价，这是同样的
1: 一个价格，
0: 对，同样的价格啊，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是像这样的人占了座位才导致别人只能买无座票，
1: 嗯，
0: 对吧，你看你要是没占这个座位，你座位是空着的，那也许人家就买到了，
1: 对的，
0: 可以少一个人占着，
1: 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0: 对，比如说有网友就说了，说那现在这个座位是那个多余的票了啊，现在变成谁买的呢，啊，票的主人他是不是就没上车呢，啊，俩女孩用别人的身份证购票占座是不是也不合规啊，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因为最近呢这个涉事的孩子母亲啊就接受了采访啊，那根据这个母亲的介绍呢，在事发当天啊，她呢是在上海送两个孩子

0: 进站乘车回四川老家，那其中呢有一个孩子还是未成年人，就是一个大小孩带一个
1: 小小孩
0: 小一点的啊、嗯、然后但是因为两个小孩都不愿意排队啊，三个人呢就各花20就跟着这个车站的行李员进站，那由于呢这个妈妈自己有工作没有办法请假啊，那所以没有办法陪孩子回老家，那他就把孩子送上车安顿好之后就下车离开了。
1: 对，另外呢报道也称啊，就按照铁路规定呢，儿童票是不能够单独购买的啊，必须与成人票呢绑定，
0: 嗯，
1: 所以他购买了三张票，也包含了一张半价的儿童票。
0: 对
1: 对，那至于为何要退掉这张成人票呢，他也
0: 这没有退掉
1: 啊，
0: 没有退掉、
1: 没有退掉这张成人票，所以就是他也说购票的时候呢是没有抢到卧铺，然后再加上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可能夜里睡着之后呢，这旁边这个有陌生人嘛，自己也不放心啊、
0: 哎、
1: 对，留下这张票呢可能让一个孩子能够这个就多了一个座位嘛，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0: 对，可以躺着躺一下啊、嗯、因为两个女孩其实也不会占太大的位置，比如说两个座位把中间扶手抬起来，哎，就可以拼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座位，
1: 对、
0: 啊、可以躺一会儿了啊。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12306也回应啊，说如果退掉成人票只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列车的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因为铁路目前是没有儿童陪伴托管服务的。那其实飞机是可以的，就是你买那个就是有一个服务，它可以全程呢，你从你送孩子到机场开始，然后它会有机组的工作人员来就是帮你接管，然后它会全程陪伴，在飞机上呢也会有很多的乘务人员来帮你照看你的孩子，一直到下车把这个孩子送到啊，就比如说就是有接的这个人的手上啊，那所以飞机是可以的，但是高铁它没有这个服务，因为一个铁路上人太多了啊。那根据这个妈妈的说法呢，就是说因为这是第一次让两个孩子单独坐火车啊，那尽管呢民航啊，就是飞机它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托管服务，但是因为两者的价格太差太多了，
1: 是的，
0: 让两个小孩坐飞机呢，那票价一张票得要1300了啊，那火车硬座的成人票只要236啊，
1: 对，差很多。
0: 对啊，儿童半价票更便宜，只要118，这个价格就差太多了啊。那针对上述的这个事件呢，西南铁路微博最近就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也解答了大家的疑惑啊。那像当天呢，三名旅客他实名购买了这趟列车6号车厢的005、006、007三个硬座席位的车票，那乘车区间呢是上海站到南充站，其中呢两名旅客的检票乘车是没有按照席位号就坐的啊，然后把零食是放置到了一名未检票，也就是这个妈妈的票，
1: 对
0: 啊，未检票乘车的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的空闲座位上的啊，
1: 对，
0: 那实际上呢，旅客如果你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那就视为这个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那基于合同相对应原理还有铁路旅客的运输原则，第三方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上车检票，这个座位也不是你的。
1: 对，
0: 就哪怕你花了钱。
1: 对
0: 啊，那有特殊需求的，你也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说啊，比如说我这有两个孩子啊，你提前要打这个招呼啊。那这次事件当中呢，我们刚刚提到这妈妈买的这个对应的006号的席位的旅客，他是没有检票乘车的，所以其实是视为放弃了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使用权。那另外两名旅客，也就是这两个小朋友，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啊，规定是这样规定的，
1: 对，就不属于俩孩子，
0: 对，
1: 也不属于这位妈妈，
0: 对，因为这妈妈没有检票上车，
1: 对，她没上车，
0: 对，所以这种情况呢，列车的工作人员是应该要按照现场的实际情况去协调处置的。比如说有无座的乘客啊，他说我想
1: 坐一下，
0: 坐这个座位啊，那他可以，比如说走正常的手续，
1: 对
0: 啊，然后去跟这个列车的工作人员去协商，
1: 就还是少见这种情况，
0: 主要是我觉得太偶然了，
1: 对，
0: 而且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啊。那如果大家在比如说出去玩的旅行过程当中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也蛮无奈的啊。就尤其是无座，对于无座的旅客来说，因为我之前也有买过无座票啊，就真的蛮就觉得很委屈，我花了和这个二等座一样的价格，但是我却只能一直
1: 站在角落。
0: 对，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其实这个无座呢，不是说你上车就是没有座位的啊，你就是说你可以 自由的去变换座位，比如说你这一站当中啊，你这个有二等站，比如说这个人这块是空的，没上车，没上车，这个没人坐，你是可以。

0: 以坐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无座呢，不代表是没座位，
1: 嗯，
0: 而是没有固定的座位，
1: 对，就是你可能在没那么火爆的时间去一个不太火爆的线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对对，是的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对于这件事儿，这个新闻你是怎么看的啊？
1: 嗯？
0: 你在火车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占座的情况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奔走忙碌，也要热爱生活。快来给疲惫的心做一场 SPA， 放轻松，就当漫游世界。来跟我一起听 Happy 下班路。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我们的网络热议啊。那因为这是八月的最后一周了啊，马上就要开学了啊，各位小朋友们，暑假余额已经不足了啊。这离新学期开学就短短的这么一点时间啊，这几天呢，很多家长应该就是喜忧参半吧。啊，快乐的就是开学了啊，自己的这个压力会小一些了。
1: 对的
0: 啊，那愁的呢，就是可能孩子晚上啊不睡，早上不起，或者说最近这个暑假作业呢还迟迟没完成，甚至有的孩子啊真的一提开学就喊头疼肚子疼。最近呢在一些医院里啊，像青少年睡眠和心理门诊的就诊量就明显的上升，那这些被家长称为开学综集中的冒出来了。
1: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才有开工综合症
0: 哈、啊、原来大家都一样、
1: 孩子们也有开学综合症的。
0: 是的啊，那在上海的儿童医学中心的心理和脑智发育中心失眠与节律紊乱联合门诊，这两天呢就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咨询啊。那医生就介绍，每到开学的这个前的一两周，门诊的就诊量就会显著的上升啊。
1: 对，
0: 来咨询的青少年遇到的情况也都各不相同。
1: 对，那上海儿童医学院的发育脑科的实验室主任就说了，有一些孩子对上学开学呢是有一些恐惧和担心的啊。
0: 对，
1: 特别是像小升初初升高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然后对新的环境学习氛围人际关系充满了担心。另外呢，也会有一些孩子在假期时会比较轻松比较放松，然后马上开学了发现作业还没有完成啊、又想做，但是又发现呢暑假作业真的很多，有点无从下手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越焦虑越完不成作业，所以这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孩子假期可能比平时还要忙啊，因为参加了很多的辅导班课外的兴趣班，所以每天都很紧张，非常的紧张，就会觉得说哎呦我这暑假都没怎么休息。
0: 对
1: 啊，又要开学了，
0: 他就一直保持在一个高强度的学习当中、
1: 是的。
0: 那医生也强调呢，这个开学综合征啊不是，就是它只是一个宽泛的说法啊，不是医学或者心理学的诊断名词啊。那它代表的呢是孩子面对开学压力的时候出现的一些身心不适的症状啊，包括入睡困难、失眠、焦虑、低落、胸闷、头疼、肚子疼啊等等啊。那到医院就诊呢，其实一般是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的。
1: 对的
0: 啊，基本上都是压力转化来的一些躯体反应。那么作为家长怎么该去帮孩子去平稳的过渡这段时间啊。那医生也建议大家接下来时间里呢，家长可以带着孩子逐步的过渡到上学的作息啊。上学平时早上几点起晚上几点睡，咱们现在就可以先让孩子适应一下了。
1: 对的，
0: 同时呢也可以陪伴孩子假期的任务，剩余的比如说还有一些作业没写完的，咱们平均的把它分摊到每一天，避免短时间压力骤增啊，就催生一些厌学的情绪。可能你要到最后一天再梳理的话，一看哎呀
1: 肯定是来不及了，
0: 你全都压到最后一天，那肯定孩子他心理压力也会变大。
1: 对，所以我就记得以前放暑假的时候就会分为两派，一派就是先做作业再玩、一派是先玩再做作业。
0: 我就属于后者啊、我先玩
1: 对。
0: 一直留到最后一周啊，可紧张了。
1: 对，
0: 其实那个时候呢小就还没有可能现在这种开学综合征这样的说法啊、不知道有这个说法。
1: 对，
0: 但是你确实会在最后这一周发现自己还有一些作业没写完的时候、你

0: 会紧张，
1: 很焦虑，
0: 你会焦虑，哇，而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明明之前感觉每天过得蛮特别慢啊、哦，
1: 哎，
0: 那怎么一下，哎呀，这个还没写几题，还没写几本呢啊，这一天就过完了。
1: 对，暑假真的很快，每天无忧无虑，然后你不出去玩，就是在每天可能在家里面重复着、一样的一些工作作业，然后你就发现，哎，一睁眼怎么就八月了，怎么就八月中了，
0: 而且怎么一天比一天少了啊？
1: 对，另外呢，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脑科的主任也就说了啊，让早晨起床时间和上学起床的时间呢，慢慢的匹配起来啊，逐步的从假期作息安排到过渡到早上上学的一个作息的安排。那如果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个时候就建议家长呢最好能够到睡眠与心理健康门诊啊，请专业的医生，然后专业的心理的咨询师还有治疗师和家长还有孩子做一些沟通，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
0: 嗯，是的啊，所以我们也来跟大家问一问啊，就是各位家长们，面对自家小孩如果可能出现的这种开学综合征，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1: 对，
0: 然后可以咱们家长之间互相互通。

0: 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5: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4: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
6: 如果说音乐可以承载人们对一段时代的记忆，那么张学友三个字绝对是所有经历过90年代乐坛的人绕不开的一段回忆。歌神不在江湖的日子里，歌声始终未曾被遗忘。

90年代的华语乐坛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张学友的贡献并不局限于销量惊人，更在于巅峰时期的他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生活的地方，是华语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要说张学友在音乐上最重要的突破，还要数他本人策划导演并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他出现填补了国内大型原创音乐剧的空白，是首部真正意义上属于华人自己的音乐剧，至今仍然是香港音乐场次的纪录保持者。在流行音乐界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张学友，此时呢又在音乐艺术领域开辟了自己的一片疆土。另一部和音乐有关的作品当属这一首《如果爱》，这可是陈可辛导演在2005年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将电影情节和音乐剧相结合，是华语电影史上为数不多的歌舞片。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几年张学友除了演唱会之外已经很少出现了，但我们依然会在许多的运动公益的场合看到他的身影。2006年多哈亚运会，张学友受邀参加了开幕式，并且演唱了主题歌。2010年南非世界杯演唱的中文主题曲《旗开得胜》也由他来演唱。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张学友为奥运健儿加油发行了奥运主题曲《坚持的意义》，似乎运动与他的工作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随着演唱会举办的越来越多，为了寻找新意，张学友居然在现场表演了一字马。
2: 这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

是关于张学友的歌。不论是在歌手还是在演员上的成绩，对于张学友而言都不过是别人赋予他的褒奖。他曾在近几年说，当年由他、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一起被号称为四大天王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而他不过是一个热爱音乐到疯狂的老人家。张学友有一首歌叫《我只想唱歌》，歌中有这样的一段歌词：我只想唱歌，唱歌是呼吸和生活，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张学友说，只要我们还想听，他愿意唱到80岁。明天见。

就在南门里不远，少爷出道不认得路，我领了去吧。啊，那么甚好。那菊勇便走在前面，我看他走路时却又是个跛的，不觉暗暗好笑。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我只得在后面跟着。进了城不多点路就到了，那菊勇急拐了两步，先到门房去告诉，门房里家人听说便通报进。

0: 我跟着到了课堂站定，只见课堂东面辟了一座打横的花厅，西面是书房。课堂前面的天井很大，种了许多花，颇有点小花园的景致。课堂后面还有一个天井，想是上房了。不一会儿我伯父出来，我便上前叩见，同入到花厅。伯父命坐，我便在一旁试坐。伯父问说，你这回来做什么？侄儿这几年总跟着季之，这回是季之打发来的。
1: 啊，
0: 季之撤了任之后又开了缺了，近来他又有了差事吗？
1: 没有差事，近年来季之入了生意一途，侄儿这回来是到此地看看世面的。
0: 好好的缺自己去干掉了，又闹什么生意？年轻人总喜欢胡闹。那么说你也跟着他学买卖了？
1: 啊，是。
0: 宜昌是个穷地方，有什么世面？你们进来做买卖很发财？
1: 我听了没有答话。
0: 论理要发财，就做买卖也一样发财。然而我们世家子弟总不宜下与市侩为伍，何况还不见得果然发财呢。像你父亲一定不肯做官，跑到杭州去绸庄里茶庄里一阵胡闹，究竟躺了下来剩了几个钱？生下你来又是这个样，真真是父是子了。你此刻住在哪里？
1: 住在城外吉生站。
0: 有几天耽搁？
1: 说不定大约也不过十天半月罢了。
0: 没事可常到这里来谈。说着便站了起来，我只得辞了出来，依着来路出城。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回到吉生站，只见站门口挂着一条红彩绸，挤了十多个兵，那号衣是四川督学部院亲兵，又有几个东湖县民壮，东湖县的执事衔牌也在那里。我入到站，开了房门，便有站里的人来和我商量，要我另搬一个房，把这个房让出来。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便问他搬到哪里。他带我到一个房里去看，却在最后面，又黑又暗，逼近厨房的所在。我不肯要这个房，他一定要我搬来，说是四川学台要住。我便赌气搬到隔壁一家兴隆站里去了。搬定之后才写了几封信发到账房里，托他们代寄。对房住了一个客，也是才到的，初入相见便彼此交谈起来。那客姓丁，号作之，安徽人，向在四川做买卖，这回才从四川出来。我也告诉他由吉生站搬过来的缘故。作之说，
3: 不和他同一站也罢，我和他同一船来的，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不是骂这个便是骂那个，弄得昼夜不宁。
0: 怎的那么个脾气？
3: 我起初也疑心，后来仔细打听了，才知道他原来是受了一场大气没处发泄，才借骂人出气的。
0: 他从四川到此地自然是个交泄过的了，四川学政本来甚好的，做满了一任满载而归，还受什么气呢？
3: 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省城里专有那贩人的事业，并且为了这事业还专开了茶馆，要买人的只要到那茶馆里捡个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

0: 叫声。
1: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啊？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钟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4: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你在列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才1岁。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FM 九零点六，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华树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活动详询华树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1: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2: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上榜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成为全省四个入选地区之一，标志平湖现代农业发展站上国家级新赛道；闲置空间变身运动场馆，体育设施赋能乡村生活；暑期临近尾声，部分高中学子回归校园，以军训开启高一，用仪式感迎接高三。阿奴说新闻，和平精英职业联赛官方青训营在新代镇正式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0: FM90.6， 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1: 记者王鑫报道。日前，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全国56个县市区入选，平湖市成功上榜，成为全省四个入选地区之一，平湖现代农业发展站上了国家级新赛道。作为浙江第三大产量大县，目前平湖已经建成粮食、蔬菜、瓜果、花卉、生态养殖五大万亩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30.25亿元。此次成功入选之后，平湖市将锚定智慧农业核心赛道，全力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在浙江后继农业产业园里，科技感扑面而来，蔬菜全自动化水培种植，后台大数据平台动态调控作物生长周期，全程无需人工干预的数字化种植场景，让种植效率比传统人工种植提高了75%。作为平湖市智慧农业的标杆项目，后继农业的数字化生产模式也将在一些共富大棚中推广。公司运营总经理蒋锦：
2: 它也比传统的大田能够提升5到7倍的一个产量。我们现在在龙兴村有接近于100亩的一个是基地，我们未来很快也会在山塘的二期基地实行开建，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那个是软件系统，我们的硬件系统赋能在我们的这些温室大棚里面，对品质各方面进行管控。
1: 另一边，位于新仓镇的特茂头有机农场，有机种植加全渠道销售加社群运营模式，走出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这里不仅有高标准的有机蔬果种植基地，还配套打造了农耕体验区、自然课堂等多个场景，让城里人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农耕乐趣，也把农产品迈向了更大的市场。农场新媒体运营陆思佳：
3: 特茂头这边我们基本上以咖啡店为主要的中心，我们有越野 ATV、 开放日、研学这些活动在同步举行，我们日常的客流量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碰上节日什么的，比如说上海周边他们就会过来，那个人还是蛮多的。像我们开放日的话，不仅是到我们咖啡屋，然后整个山金港小村他们都会过来的，比如说别的什么水上这些，反正大家都是一个联动，整个村一起嘛。
1: 目前平湖市已经系统谋划30个重点项目，并构建1+6+N 创建体系。按照规划，到2027年，平湖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将达21亿元，粮食加工转化率提升至85%，农民收入增速保持在6%以上。记者王鑫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乡村体育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盘活闲置空间，补齐设施短板，一批多元化便民化的新型运动场馆陆续建成投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丰富的健身资源，切实打通全民健身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平湖市广陈镇龙盟村，崭新的匹克球馆这两天正式启用，虽然只有一片标准场地，面积100多平方米，但对于村民来说，这片运动新场地正好能满足他们的运动需求。村民于祖旺：
4: 之前我跟朋友比较多的是在平湖市区里面的球馆玩的，一个球馆比较少，然后比较难预约，然后第二个我们村到平湖市区的球馆也有一段距离，现在的话玩起来也比较方便。
1: 不止龙盟村，独山岗镇的乡村文体配套也迎来了大幅升级，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独山之星市民会文体中心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装修收尾阶段，预计今年10月就能正式对外试运行。场馆配套了游泳馆、乒乓球馆、羽毛球馆、篮球馆等多个专业运动场。

0: 独山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建中心工作人员沈超杰。
1: 整个市民会不单单有体育馆，还整合了图书馆、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分工、多功能报告厅，接顾群众日常健身、青少年运动培训，也可以承接中小型体育赛事，能够充分满足本地居民、企业、新居民多样化的运动健身需求，构建家门口的15分钟健身圈。
0: 据悉，今年平湖市计划新建改建维护提升乡村基层体育场地设施90个以上，让全民健身红利惠及更多乡村群众。记者沈小琴报道，最近全市各镇街道的篮球联赛火热进行，一场场接地气的村 BA 轮番上演，点燃了广大村民的运动热情。上周末，新仓镇首届职工文体嘉年华暨第13届全民篮球赛在1955文体中心打响，对阵双方为新庙社区和石路村。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攻防两端展开激烈争夺，比分多次战平。最终，新庙社区队以57-46力克对手。新庙社区代表队队员刘思祥。
2: 我们队友都蛮好的，表现得蛮好的，都比较尽心尽力吧，防守啊、进攻啊这些。这个仓边办得非常好，非常优秀。
0: 石路村代表队队员高明，
3: 现在都非常积极，很拼搏，就赛出了水平吧，赛出了风格。反正我们就遵循友谊第一嘛，安全完赛，就是尽可能的去拼一下，能赢最好了。可能我们队员就是人员也不是很充足嘛，打的也比较少，配合的话还可以增强一点，就是配合还不太好，默契程度还稍微差一点。
0: 本次全民篮球赛共有12支队伍参赛，从8月11号到23号，历时13天，将进行25场激烈交锋。精彩的比赛也吸引了众多村民到场观战。
4: 刚才的表现就是大家都很拼，都很认真的在打，反正每场都很认真对待吧，不管输赢嘛。反正刚刚那场可能实力上也有点悬殊的，但是也就是不是摆烂的，大家都在认真的打球，
5: 感觉挺好的，他们都很拼，我觉得挺精彩的。我和我儿子每次有这种活动我们都会过来看。
0: 随着各镇街道赛事持续开展，越来越多村民走出家门走进赛场，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和观看到接地气有人气的体育活动。记者倪月佳报道，近日新华爱心高级中学举行了2027届高三启航仪式，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全体高三学子吹响了逐梦征程的奋斗号角。
6: 高考加油，
7: 高考加油，
6: 高三必胜，
7: 高三必胜。
0: 伴随着激昂的音乐，画龙门两侧的七彩烟雾缓缓升腾，全体高三学生有序列队，依次穿过了这座象征蜕变与腾飞的画龙门。学生杨顺航：
8: 这个画龙门活动就是如鱼得水，然后鱼跃龙门，对于我们即将到来的高考，尤其是马上就要到的首考而言，它是一种极好的开头和寓意。
0: 学生秦朗：
9: 非常激动啊，就感觉好像过了这个龙门给了我非常大的激励，我就感觉自己可以的，可以做到自己理想的那个大学，一定要拼一把劲，然后可以让自己不负高三。
0: 画龙门两旁，高三任课教师列队助力，目送每一位学生通过，一声声加油祝福传递着师长的殷切期许，为少年们注入前行的力量。学生孟诗雨：
10: 当你走过去的时候，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满怀着希望注视着你，无论是从前的任课老师还是现在的任课老师，他们给你喊的一句句加油就像是你前进的动力，让人很感动，然后又坚定自己的理想。
0: 学生徐子林：
11: 我想我今天的口号如果再响亮一分，那么我明年夏天的成绩也可以更优秀一分。我对自己的话一直都是不满足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再爬得更高点。
0: 本次高三启航仪式还设置了授旗明志、师生表态、集体宣誓等环节，激励学子砥砺斗志。记者倪月佳报道，当新华爱心高级中学的高三学子以越过画龙门的昂扬姿态吹响逐梦号角时，平湖中学的高一新生们正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军训为高中三年的全新征程蓄力起航。清晨，平湖中学的高一新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迎着晨光徒步前行，

0: 从学校一路行至东湖边。学生季明熙：
1: 早上拉练就是磨练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感受体验到了一些军人的作息和习惯，能告诫我们要学习上也要吃苦耐劳，能坚受住这种磨练。
0: 学生李木指：
2: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比较慢性子的人，我现在对时间有了一定的规划，然后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一个更明确的规划。
0: 此次拉练全程6公里，队伍抵达东湖边的休息点后，一场充满青春朝气的拉歌活动随即拉开序幕，嘹亮的军歌与助威口号接连响起，把军训的热烈氛围推到了顶点。学生陆义胜：
3: 虽然感觉有点辛苦，但是跟着我的同学们就一起进行拉练，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就一点也不苦了。
0: 结束东湖徒步拉练之后，新生们有序回到校园，迅速投入到队列训练当中，立正稍息齐步走，大家一遍遍重复基础动作，打磨纪律意识，以崭新的精神面貌为即将开启的高中学习生活做好充分准备。学生洪瑞轩：
4: 感觉就把我以前的拖沓懒惰那种习惯稍微改掉一点，让我更好迎接高一的生活。
0: 学生唐学新：
5: 一个班级一起军训，所以可以增进同学们间关系嘛，锻炼一下那个吃苦的精神，冲刺一下吧，给高中开个好头。
0: 此次军训为期6天，除队列训练之外，还安排了跑操训练、寝室内务指导评比、逃生救护消防演练、国防教育讲座等多元内容。好，下面播送简讯。作为浙北地区唯一拥有深水良港的县级市，我市持续把面朝大海的区位禀赋转化为向海图强的发展盛世。今年共有13个项目列入2026年浙江海洋强省建设重大项目清单，今年以来这些项目已经完成投资9.85亿元。入夏以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市19家游泳场所开展了夏季专项监督检查与水质抽检，其中4家人工游泳池水质不合格。近日复检结果已经全部出炉，此前抽检不合格的场所经整改之后，水质各项指标均已达标。
6: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7: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吉阳。提起电竞，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打游戏。近日2026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官方青训营在新代镇正式开营，从全国筛选出来的56名青年学员在新代开启为期1个半月的职业集训，表现优异的可以签约职业俱乐部。在训练室没有轻松游玩的氛围，50多名选手被分为了14个小组，日复一日地进行高强度规范化的日常训练。不少选手的电竞之路始于一份朴素的爱好。青训营选手张明轩：
8: 应该是平板，后面转的手机，就开始打的职业。应该是也先试了试，然后后面发现还算可以吧，就打职业。
7: 很多年轻选手因为热爱游戏而来，对于职业电竞的残酷性缺乏认知。青训营的管理团队就是帮助这些年轻人认清职业电竞的真实面貌。2026 PEL 青训营选手管理负责人李月松：
9: 绝大部分选手呢会认为来这边就是打打游戏，觉得自己游戏水平也是非常的好，其实不是的。电竞的话，这方面也是要需要进行刻苦的训练，计划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当他们转型成真正的职业电竞选手之后，他们的训练计划可能会更晚，会到凌晨1-2点钟，这个是要付出相当大一部分努力的。
7: 从日常娱乐走向职业竞赛，这些年轻人每天要进行10几个小时的集中训练，也逐渐让爱好褪去了光环。17岁的山东选手张明轩对此有着真切的体会：
8: 一天的行程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的，爱好当成职业来说的话，肯定就不一样了呀。每天跟机器人一样，循环播放。毕竟以后会发生的事很多嘛，我也不敢一口咬死，就是我肯定能打很远，只能是看情况。当然，我肯定是希望我自己是越走越远的。
7: 和传统体育运动员相比，电竞选手的运动生命周期更短，竞争也更为残酷。23岁的广东选手李东胜是青训营里年纪最大的选手，已经走到了行业公认黄金期的末尾。这一次，他抱着圆梦的心态来到青训营，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求不给青春留下遗憾。
10: 算是见一下世面吧。其实小时候有个梦想，但是没有那个机会嘛。我估计是不会走一下，因为黄金期已经过了，毕竟年纪摆在这里了。比如说走一步

0: 算一步了。晚年的时候回想起来不那么痛苦吗？
1: PEL 是和平精英官方举办的国内最高级别的职业电竞赛事，接下去青训营将在新代常态化开展集训选拔活动，为国内电竞行业输送更多人才。
2: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3: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4: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3: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4: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3: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5: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4: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6: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4: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
6: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7: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0: 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8: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8: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9: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0: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7: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0: 代，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1: 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2: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4: 飞越逍遥散，琴声好风光，
15: 守护绿水青山，
16: 共筑美好家园，
17: 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8: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9: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4: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1: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2: 蹦蹦，浪漫不浪费，
3: 减半不减爱，
2: 移风易俗，
3: 从我们开始。蹦蹦蹦，
4: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5: 确实好吃。
4: 哎，别往下扔。
5: 哎，没事儿，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6: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4: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5: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6: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7: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8: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南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南风内陆三到四级，沿海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40到45度。预计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象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南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南风内陆三到四级，沿海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40到45度。预计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象播送完了。
9: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宣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宣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1: 长亭外，古道边，
1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FM90.6，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4: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12: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他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4: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2: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4: 勤俭

0: 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6: 快抢！快抢！
3: 不舒适，请保持安静。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8: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9: 你在干什么呀？
10: 我在等啊。
9: 等？等什么呀？
10: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9: 那等不来呢？
10: 我就只有靠了。
9: 靠？靠什么呀？
10: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9: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0: 那我就去要。
9: 要？要什么呀？
10: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9: 哦，我也在等。
1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9: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0: 你会养吗你？
9: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0: 靠？这能靠啥？
9: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9: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0: 那你是要啥？
9: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FM90.6， 本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1: 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北京时间6:3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

0: 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

0: 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越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越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

0: 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和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落实一点一策、一户一策，做好转移安置人员、医疗等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全面检查调试装备、物资、设备，做到管好、好用、会用，集中转移安置场所，确保安全坚固，备足避灾物资。
1: 台风沙德尔未来路径如何？对我省有哪些影响？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昨天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2: 从卫星云图上看，台风沙德尔环流庞大，直径约1000公里，结构对称，螺旋云系完整且密实，台风眼清晰。在副热的高压的引导下，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6号前后进入东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进入东海后，沙德尔移动方向将会改变，折向西或西偏南方向移动，向浙江南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靠近，掠过台湾北部或登陆台湾后，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
3: 现在这个副高强度比较强的沙德尔，它在往西北行过程中不断的往这个副高环流里面去钻啊。那么在沙德尔的前部也是被副高所包裹，它就转为一个东北气流的引导，就会往西南方向去折。沙德尔的它的西南侧方向刚编报了一个新的台风艾沙尼，这个台风和沙德尔之间呢可能会形成一个互旋，沙德尔向南的分量也会有所增大，这也有利于沙德尔未来向西南方向发生转折。
2: 受沙德尔影响，25号白天起，东海东南部海域风力逐渐增强到8到10级，25号夜里到28号，东海中南部海域有11到12级，部分13到16级阵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及以上。26号至28号，浙江沿海海面有10到12级，局部13到14级以上阵风。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还有明显降水。
3: 沙德尔对我们这个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降水的影响目前有不确定性，因为降水它和这个台风登陆的点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即使这个台风未来在福建的中北部沿海登陆啊，对我们浙江仍然会能产生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因为台风环流比较大，螺旋雨带仍然会覆盖到我们浙江的南部，如果它登陆北一点的话，甚至中部地区也会被它的螺旋雨带所覆盖。
2: 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预计未来10天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周玲丽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尼诺状态密切相关。
3: 今年是个厄尔尼诺年啊，这个季风槽非常活跃的，在季风槽中呢有大量的水汽和能量的符合，比较容易形成台风的涡旋的胚胎，当它进一步在有利的海温和垂直风切变的条件下呢，它有可能就强度发展，一旦达到足够的级别呢就会编报。
0: 受沙德尔的影响，东海东南部海域、中南部海域以及浙江沿海海面将有10级以上阵风。省防指昨天下午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浙江海事局昨天上午9点启动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昨天下午5点，浙江沿海146个水工已经全部停工，527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浙江的90条客运航线因大风停航。
1: 目前我省沿海地区正结合实际，全力做好渔船回港、海岛游客撤离、防风加固等防台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综合报道。
2: 上午10点，记者在温州平阳鳌江港客运站看到售票候船大厅大门紧闭，电子显示屏上显示受台风影响南济航线全部停航的通知，码头旁南极之星、飞云11号等多艘客船已经进港避风。平阳县交投集团港务公司总经理助理蔡忠明说，受此前台风简拉维影响，南极岛上1600多名游客在22号就已经安全撤离。
4: 现在嘛，我们都属于填海转海，船舶已经开在码头，我们也进入了返台的模式。
2: 在台州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景区已经临时闭园。24号下午，洋屿岛上最后10多名留守居民乘船安全离岛。目前三大海岛景区已经没有游客滞留，只保留必要应急值守力量。针对台风沙德尔，省海洋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已指令我省海上大型渔船于25号下午5点前到港避风，或者撤离至北纬31度以北相对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5: 台风沙德尔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0: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渔船，确保及时回港避风。在沙门镇临门渔港回港渔船整齐靠各项准备，这寓于1206八船老大宋海波说。
1: 台风快到了，到现在把这个鱼网什么都搞起来，等台风减了。
2: 最烦是吧？
1: 就是在生活当中，比如说碰到一件事情啊，你要不停的去解释，不停的去说明。对，其实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2: 啊。
1: 家庭成员可能不需要你去解释啊，你还盯在旁边。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我跟你解释一下它的原理啊，是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话痨的意思啊。
1: 对对对，那你家里人听到之后是什么反应？
2: 还好，接受。 可以接受，就是习以为常了，
1: 也习惯了，反正让你说去呗。
2: 但是实际上，大家伙更加对我了解的一个点呢，可能就是我这赛事解说这一块，对吧？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论做什么事儿，我可能就比如说别人在旁边做的时候，我可能都要在旁边说一说。然后包括你，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做那个运动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指导他们。
1: 哎，就上指导了，你知道吗？你这个动作怎么怎么不对，你这个发力点怎么怎么不对，有的时候哎，对了，没问题啊，就这么做啊。解释说明又开始了，
2: 就是也是一股这解说味儿。
1: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无意识带入生活当中的一些职业习惯，因为我平时和朋友们在直播间当中，直播当中交流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一个点，就是我特别不愿意把工作的状态带回到家里。哦。
2: 但是还是潜意识的，有的时候，
1: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控制不住啊，他确实控制不住，就是当那件事情在你眼前发生的时候，因为你看啊，我平时做体育的，对于场上的细节那是把握的非常的到位
2: 啊，那确实，
1: 所以我愿意观察，我就观察这家里这成员到底最近这个状态怎么样，
2: 家庭，
1: 我就愿意看，你知道吗？
2: 家庭成员一共就这么几个，真的，我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非常的不容易啊，就是你女儿现在可能还小，就不知道爸爸一天到晚都在观察，就是一天到晚想要抓这种细节来说说我，等到她大了，可能就意识到了，
1: 但我觉得也说的不是那么的强烈，
2: 那可能是你以为吧，
1: 有可能，反正这可能就是职业习惯。 带给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所以朋友们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您的这个职业，您有没有哪种那种无意识带入到生活的这些职业习惯的？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

0: 制了、啊、
1: 对，
0: 好，接下来继续来看这是各类各样的职业的一些这种、
1: 嗯、
0: 在职业当中的一些习惯。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这位
1: 啊
0: 这位妈妈呢是领导。
1: 嗯，
0: 哎，听好了、
1: 嗯、
0: 这是领导啊，
1: 就不一样了。
0: 对，这不一样了。他说呢，我妈是领导、
1: 嗯、
0: 退了之后呢，在家里把我叫到跟前儿，
1: 嗯，
0: 说的第一个字像刚才高林分享的那个字一样，
1: 嗯，
0: 来
1: 来向高来来
0: 来
1: 一下、
0: 听后续。
1: 嗯，
0: 我说三件事
1: 怎么起
0: 一、嗯、去把你的房间整理了二脏衣服拿出来，
1: 嗯，
0: 三餐桌上的水果去吃掉。哎，其实这样
1: 言简意赅，
0: 我就跟这样的这个领导啊，不是
1: 家人，
0: 跟这样的家人、嗯、跟这样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我觉得你其实挺幸福的。
1: 言简意赅嘛、
0: 对，因为都是指令性的这样的一个话说然后你去干就行了。
1: 对，
0: 然后你干完之后 OK、
1: 嗯、
0: 就没事了，他也不会去找你、只不过他平时的这个话可能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是的，
0: 就要求这个话说呢就是言简意赅，
1: 跟我们相反。
0: 对，我们
1: 就把简单
0: 能多啰嗦的就多啰嗦、嗯、
1: 把简单的话都能说复杂了、
0: 确实。
1: 嗯，
0: 好，朋友们啊，那今天早风的话题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1: 嗯、
0: 也是看到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啊。那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当中的一些职业习惯呢？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个整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意思的新闻。
2: 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信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3: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